0: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1: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2026年8月25日，海纳百川，中国国家画院国际艺术对话展于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开幕，百余名中外嘉宾到场参与本次活动，燕东升、大卫、范努恩等嘉宾分别发言。现场还举办书画讲座与艺术工作坊活动。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画院、悉尼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属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汇集65位当代书画名家作品，分城淮官道、万象移行、四时芳华、经史永续四大单元，展现中国书画由传统走向当代的发展脉络。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袁伟致欢迎词，他表示，艺术无国界，文脉通山海，文化中心以搭建中澳文化桥梁，促进文明互鉴为初心，这批丹青佳作承载中华美学，既为澳洲民众感受中国书画魅力创造机会，也搭建起两国艺术界互学互鉴的平台。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文化参赞岳立文致辞称，中国国家画院代表国内绘画最高学术水准，本次展出作品融汇传统与现代，兼具写意与创新，奉献了一场高水平艺术盛宴。期待展览打动澳洲观众，深化中澳文化交流合作，助力中华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陈明以中国画的表现方法与艺术特征为题开讲，生动阐释了中国书画在艺术特质与笔墨技法上的传承与创新。本次展览持续至9月23日，是中澳深化文明对话、推进国际艺术交流的重要实践，有力增进两国人民情谊。

0: 其实和谐桥是以我自己浅薄的看法的话，最最最主要的应该是融会贯通、和谐共生，不竞争、不内卷。我是王永涵，是澳中青年商业促进会的会长。我来澳洲今年刚好是20周年，所以说对于澳洲应该是我半个故乡吧。我是跟随父母移民到这边来的，
1: 所以很小就过来
0: 20岁，所以说前半生在中国，目前的后半生在澳洲。
1: 了 所以就正好差不多20岁 这样的
0: 对，
1: 一个
0: 二
1: 时
0: 十
1: 间
0: 二
1: 来这
0: 十，
1: 边二
0: 是
1: 十
0: 的，
1: 年
0: 是的，是
1: 是。
0: 的。农村，大农村，一个能够赚到钱的大农村。因为我是福建的，福建是又是全中国最大的侨乡嘛，对。然后我们身边的老一辈儿，他们其实很早都是出国去往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长大后我们就是做好了出国的准备。其实我20年前跟现在没有什么太大改变，都是在从事建筑行业。我记得很清楚，我来的第4天。我就去到建筑工地了，然后那时候觉得很苦，因为在国内读了1年多一点的大学，然后出来以后就直接去工地了。
1: 所以其实当时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落差吗？
0: 肯定会有吧，因为从一个在校学生直接到了工地，就在那一刻，就真的觉得自己跟国内的那些农民工是差不多的。因为每天也是那种风尘仆仆的，工地各种噪音、灰尘等等一系列的，后面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跟状态吧，那这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人生嘛。因为每一个地方，大家出国之后，特别像福建，大家就是抱团取暖，那首先加入的一定是所谓的各大同乡会。商会，那我同时我也任职福建总商会的常务副会长，那也是通过一步一步在总商会里面的各位的领导的提携之下，那在那个时间点，我加入了福建总商会，并且成为了最年轻的常委之一。我们的那些老前辈、老领导，他们是相当的有先见之明。他们看到了青年的未来，因为他需要一个更替，需要一个迭代。老一辈儿他们在前面为我们冲锋陷阵，那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一定要前赴后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也是因为这个，有了福建总商会的那些老一辈领导的提携，才会给我的这颗种子，慢慢的去生根、去发芽。我们这个会目前成立到现在应该是8个多月，
1: 成立吧，
0: 八
1: 那
0: 个
1: 还是
0: 多
1: 一
0: 月。
1: 个新生儿哦，
0: 对，我们是一个非常
1: 非常年
0: brand
1: 轻
0: new
1: 的
0: 的，对
1: brand new。
0: 对。我们现在目前会员有将近80个人，然后呢，我们会员遍布大家能够想象得到的各行各业吧。包括 AI 科技类、餐饮、建筑、法律、经济、金融，然后像会计啊这些，其实五花八门。那其实这个会对于我最大的一个冲击点，其实是我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优秀了，特别是当我的会里的会员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学博士。AI 博士、经济法律的一些研究生等等一系列，我希望的是不以地方为局限，因为像刚才说的，如果说是以福建或者说东北或者说浙江等等一系列，那大家还是以一个地方性的性质去做一个局限，那我想要的是一个全融合的状态。而且我也碰到了很多在这边的 ABC，
1: 在澳洲出生的那些朋友，
0: 对，在
1: 华人
0: 澳洲
1: 华
0: 出生
1: 侨，
0: 的，对，ABC，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他们的那种 乡土或者故情没有我们这些移民过来的人深，
1: 嗯，
0: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欧西，
1: 对，
0: 所以说他们不会有那种所谓的同根同源的那种归属感，
1: 是。
0: 然后呢，他们如果说你是一个地方性质或者独立性质的那些社团或者说商会，那对于他们反而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做一个澳中，就是不做一个地域局限。
1: 嗯，
0: 我们是欢迎所有的，包括在澳出生的，甚至说有一些是在澳大利亚留学之后，他回到中国，在中国发展，甚至说还在跟澳洲有着千丝万缕的青年，他们都会加入我们这个群体。特别是我也碰到很多从这边留学回去了以后，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在国内做生意，但是呢，中国做生意的那种模式跟澳洲做生意是不一样的，
1: 有点不习惯了。
0: 对，对，就是他明明是个中国人，但他回去了以后，他反而就水土不服了，你知道吧？
1: 是，
0: 就是他拿着澳大利亚的那套理念，他回到中国，他反而就是更难的去生根、去发芽。
1: 嗯，
0: 那他又想要去劝说他们的父辈，因为年轻人嘛，劝说他们的父辈，像现在大家都在出海嘛，对不对？嗯、往外走，对外发展。也很多那些海外企业来到澳洲之后也是水土不服，因为他拿着中国的那一套，拿着中国的模式，在澳洲市场是无法生根发芽的。像我们这八个多月中，我们第一次尝试了跟中国线上的形式做了一场活动，去分享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 CRS 的问题。那国内有个分会场，澳洲有个分会场，那大家同时两边都有主旨演讲人在分享不同的课题，然后呢，会员们他们也听得津津有味，那最终也给了也留了一定的时间让会员们在没有办法见面的前提下，其实在线上他们已经做过一些交流。这也是我们以后想要去深入做的，就是青年人嘛，青年人创业就想节省点时间，不做那些无用功，那我们做到一些精准的匹配，以不同的 topic 去做一些精准的匹配，每次以一些活动去做一些穿插、一些指引。那对于我们澳洲的会员，甚至说国内的会员，做一个精准的交流，让大家在线上先交流，产生一定的共识之后，再去做他们需要的线下交流。然后包括像您刚才说的饭局，其实我们也有去举办一些小型的饭局，那我们的饭局针对青年人的一些小型聚会，让大家彼此之间更快速的去融合，去知道彼此。因为我发现大家根本就不熟悉彼此，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然后甚至说当我有需求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在向会内的那些会员之间去做一个深度的商业合作，或者说一个寻求或者说询问吧。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些给简单化，让每一个会员有属于他们独立的档案。让后加入的会员也知道前面的那些会员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让前面加入的会员更深入的去了解后面加入的会员，让会员跟会员之间有更深的一个融合跟交集。那我们也办过三四次线下交流活动，那每一次都非常成功，然后每一次的话大部分都跟前一次的来参会的那些人或者参加这场小型聚会的人基本上都不会重合。那我们也通过这些小型的一些线下聚会，也为会员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生意上的合作或者连接。其实对于青年人来讲就是最简单，我要的是生意，
1: 是
0: 我就是来你这里找生意找资源，我是来赚钱的。你问到了一些比较核心的机密吧。那既然来都来了，那也得说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搭建跟发展我们的线上商会跟数字商会，
1: 嗯，
0: 让所有的企业会员线上化、数字化、互通有无，
1: 嗯，
0: 然后呢，又通过我们这个大平台去对接澳中的企业资源，以达到经贸合作，甚至说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大平台去融会贯通全世界吧。这也是怎么说呢，身为一个福建人的优势吧。但
1: 哦，这怎么说呢，
0: 借着我们福建的侨务大平台，因为我们有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有福建人。其实和协侨是以我自己浅薄的看法的话，最最最主要的应该是融会贯通，和谐共生，不竞争，不内卷。这也是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我做这个会的一个核心点之一，就是我们应该要打破地域限制，不能够出去就说我们是哪哪哪的，我们是哪哪哪的。在澳洲，在悉尼，我们都是华人，
1: 对，
0: 我们骨子里流的都是中国的血液。
1: 是，
0: 出去人家只说你是 Chinese，
1: 对，
0: 他不会说你是，
1: 他不太会说你是福建意思。
0: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大家应该要融合起来，共同的去把澳洲的侨务大平台给他做好发展好，只有把侨务大平台做好发展好，才会有各大侨团的立足之地，也才会有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好更大的一个平台跟舞台。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李婉儿呆呆地看着牛子厚，眼泪流了下来。她从牛子厚的眼神当中也看到一种关切，一种询问和一种爱意。看着婉儿流泪，牛子厚急忙放下金壶走了过去。婉儿，咋了？谁欺负你了？李婉儿哽咽着说道：
3: 大哥，我在大院里待不下去了。
2: 谁说的？婉儿，你别瞎想，有我在，谁也不能把你咋的。
3: 大哥，我不能就这样在大院里过一辈子吧。
2: 牛子厚沉默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他显得很为难。婉儿，我会给你找个好人家，让你过上称心的日子。
3: 不！
2: 李婉儿失声叫着转身跑了。他要的不是这句话，更不是这样一种结果。他从牛子厚的表情和话语里能够感受到牛子厚的挣扎。他知道他心里也很难受，他知道他所承受的压力有多沉重。原来是他想简单了，他认为只要嫁给牛子厚，嫁给了这个改变他命运的男人，嫁给这个他情窦初开便爱上的，也是至今唯一爱过的男人，他不在乎是否做小，只要和他一生相守就够了。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他的这一选择将他和他一起推到了情感的绝地。李婉儿意识到他必须做一种选择了。裴二奶在牛祥林的牌位前上着香，他认认真真地祭拜着。他对牛祥林不能说没有感情，毕竟是当初他为他赎了身，让他把儿子带了出来，如今他继承的家产也是他的。他心里念着牛祥林的好，发自内心的为九泉之下的他祈祷。当然，这并不能妨碍他和陈昌泰的交往。死的就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着，而且还得活得愉快，是不是？裴二奶知道自己一个女人家，掌管着不算小的一笔财产，如果没有一个男人给帮着，恐怕很难，所以他套住了陈昌泰。他知道外面的人都看明白了他和陈昌泰的关系，他也知道牛家人对他和陈昌泰的关系嗤之以鼻，但是他不在乎。他唯一有点愧疚的就是裴少卿，在他的面前他总有些心虚。每次祭拜牛祥林的时候，裴少卿都只是站在一边冷眼看着，他分明能够感觉出他眼中那种嘲讽的味道。他劝裴少卿，就算不认这个爹，你也还算是牛家的人，哪怕在人前做个样子也好，将来这些家产传给你，也不至于让旁人说三道四。可裴少卿说，你传给我二哥就是了，他是二爷的继子，是真正的牛家人。裴二奶哪会答应呢？如果传给牛秉镇，那不等于又把财产送回老牛家了吗？那他当初费心尽力打官司告状，不是白忙活了吗？这些年裴二奶把哈尔滨长春的生意都交给了牛秉镇，他实在是顾不过来了，但他把吉林这一大片的生意都攥着，准备留给裴少卿。可裴少卿却不上心，整天唱戏整景， 跟牛子厚一个模样，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人。他问裴少卿：“你不要牛家的财产，你靠什么生活呀？”裴少卿竟然说：“我唱戏去。”裴二奶听后非常生气：“放着体面的日子你不过，你唱戏去？你当那下九流的戏子去？”裴少卿回答：“妈，别人可以瞧不起戏子，你没资格。”
4: 裴二奶当时就气急了：“你也瞧不起你妈是吗？你妈是从窑子里出来的，你是说你妈连戏子都不如是吗？”裴少卿不吭声了，看着裴二奶要哭的样子，便转身走了。裴二奶僵立着，欲哭无泪，他拿这个儿子没有任何办法，从小他就不肯听他的，他脾气很倔强，随着年龄的增长脾气越发的古怪。裴二奶常常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有时候竟然感觉到好像他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因为无论性格还是心地，竟然没有一点儿和他一样的地方，更多的时候看着更像牛家的人。尽管他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是牛家的人，裴二奶有时很后悔把裴少卿放在牛家大院，如今他倒想收回来，可是裴少卿的心已经不属于他了。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门房进来通报说大院里的婉儿姑娘来了，二奶奶见不见？裴二奶愣了愣，她想不出李婉儿会有什么事儿，哪怕时至今日，她对李婉儿的悔婚，对李婉儿给她和儿子造成的那种难堪的境地，始终是难以释怀。不管李婉儿来干什么，她都不会给她好脸色看。她说：“别放她进来，我不想见她。”门房就出去了。可她忽然又好奇起来，追出去告诉门房把门打开。门房打开大门，站在门外的李婉儿看见站在门里的裴二奶，显得有些意外，他显然没想到裴二奶会这样接见他。裴二奶做出一副惊讶的表情，语气里带着夸张：“
5: 哟，这不是婉儿姑娘吗？怎么有闲情到这儿来了？”
2: 李婉儿倒有些不自然了，说来看看裴二奶。裴二奶却打住了他的话头：“
5: 哼，别的，我这院里可盛不下你。不管怎么说，你算是牛家大院的人，我这柴门小院的，怕委屈了你，你还是走吧。”
2: 他一挥手，门房把门关上了。李婉儿愣着，大门关上的一刹那，他才意识到他来得有些突兀。其实他并没有想清楚他到这儿来到底要干什么，他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他想起了裴少卿，他知道他伤害了裴少卿，但他也知道裴少卿不会恨他。他的潜意识告诉他，如果他有什么难事，裴少卿还会帮他。于是他就来了。门房告诉他二爷没在家，他忽然想见见裴二奶，不料却被裴二奶给拒绝了。李婉儿苦笑一下，定了定神，转身往回走。一抬头，却看到裴少卿站在不远处，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显然他没想到会在自己家门前遇到李婉儿。看着李婉儿，他有些愣愣的。李婉儿自嘲地笑了笑：“
5: 你妈把我撵出来了。”
2: 裴少卿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
3: 你有事儿啊？”
2: 李婉儿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她沉默地站着，她的心里正涌动着一股情愫，她竭力控制着，如果稍一放松，这股情绪就会像决堤的洪水奔涌着冲出来。 他不想在裴少卿面前表现出脆弱。裴少卿看着他，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声音柔柔地问道：你在大院里是不是很难呢？李婉儿愣愣地看着他，这一声柔情的问候，这一句发自内心的关怀，忽然冲开了他心里一直凝滞的一束情感。他突然明白，裴少卿能帮他摆脱现在的尴尬，也只有裴少卿能够真正的帮他。他来找裴少卿，其实心里就藏着这样的一种愿望，只是他没有意识到罢了。这个人对他好，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好，他会为他不顾一切，他也会为他做任何他所期望的事情。这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是一个懂得感情的男人，嫁给这样的男人有什么不好呢？李婉儿终于说出来了：你还想娶我吗？裴少卿愣住了，他显然没想到李婉儿会说出这句话。李婉儿又说了一句：如果你还想，我就嫁给你。裴少卿说话了，看得出他抑制着自己的激动，可声音还是有点抖动。你会甘心嫁给我吗？就是嫁给了我，你会情愿跟着我过日子吗？你就能保证不再想牛子厚了吗？
3: 我会，我能保证。
2: 那好，我有一个条件，我们一起离开牛家大院，走得远远的，和牛家再无关系。
3: 行。
2: 听着李婉儿干脆的回答，裴少卿愣愣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不时地变化着。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说话了，但是他说了一句令李婉儿目瞪口呆的话：李婉儿，你听着，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会娶你。裴少卿说完，几步跨进院里，反手推上院门，将李婉儿隔在了门外。他一抬眼，看见母亲站在院子里，正看着他。母亲的表情有些幸灾乐祸。裴少卿一下子又后悔了，他猛地打开院门，再冲出去。可门外已经没有了李婉儿的身影。这天傍晚，大雪依然纷纷扬扬。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大院的人才发现李婉儿一夜未归。王氏是最先听锦玉说到的，她马上就急了，饭也不吃，坐在炕上开始骂人，骂丫鬟，骂大院里的人都是死人，骂上房的逼人太甚，然后开始骂牛子厚，说他一天到晚不干正经事儿，家里都快闹出人命了，他还跟没事儿似的，怎么个大男人咋就叫个女人给降住了。王氏把能想起来的差不多全都数了出来，吓得下人们垂手站立，不敢吭一声。乌雅氏和牛子厚也是在吃早饭的时候才听周焕忠说起李婉儿的事儿，牛子厚一脸惊愕，好一会儿他才醒过神来，才刚发现这大雪滔天的，在外头一个晚上还不冻死了，快带着去找啊。牛子厚让周焕忠四处撒下人去找李婉儿，到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他在号房里等着消息，坐卧不宁，不停地在地上来回走着，像热锅上的蚂蚁，
4: 偶尔透过窗户向外张望着。吴雅士也陪他坐着，看着他那种坐卧不宁的样子，知道他是真急了，心里不免有些泛酸，皱着眉头，眼神里透着一股嫉妒。金玉山在另一边坐着，转动着手上的戒指玩着，一副和自己无关的样子。王氏由锦玉扶着走进了号房，进门就问到底有啥消息，又说这大雪滔天的，她一个女孩家能跑到哪儿去呢？可别让胡子给裸到山上去。没想到这个时候金玉山却笑了一声，要是让胡子给裸上山，当个压寨夫人倒挺好的，婉儿那一身功夫倒是能用得上了。
6: 住嘴，你幸灾乐祸是吧？
4: 王氏也气恼地说，
7: 可捡着乐子了是吧？啊，人命关天的事你也乐得出来？
4: 乌雅是瞪了金玉山一眼，金玉山低下头，知道自己惹恼了众人，他一高兴就没有涵养，不自觉把真实的心情露了出来。牛子厚实在坐不住了，他独自走出门去，他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的，他走出了德胜门，抬头看到了北山，他看到坐落在半山腰的寺庙，还有寺庙山墙上那个大大的佛字。他忽然有了一种预感，他加快脚步奔向了北山。冬季的北山在没有了庙会时的热闹，四处也没有人迹，雪覆盖了一切，山上山下都是白皑皑的一片，半山腰的水月庵若隐若现。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婉儿会走这一步，他是受了很多的委屈，也许暂时陷在情感的漩涡里难以自拔，但是他是一个不肯低头的人，如果他走到了这一步，那就是说他彻底绝望了。要真是那样的话，他牛子厚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是他逼着他走到了绝路。一想到此，牛子厚就感到心疼，他无论如何不能够原谅自己，他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但是他也实在想不出婉儿还能去哪儿呢。走着走着，他发现雪地上有一行新鲜的脚印，直直地通往山上。他紧追了一阵子，他看见前面那个人，从背影认出是裴少卿。裴少卿觉察到后面有人，就停了下来，转身看着他，不惊讶也不说话，两个人心气都不顺，互相敌意地对视着。他们第一次这样对峙，虽说以前在对待李婉儿这件事上彼此心照不宣，但从来没这么公开地撕破脸而对过。这里面有嫉妒，有谴责，有怨恨，也有委屈和无奈。牛子厚先说，你不用这样看着我，我和婉儿咋没咋的。没想到裴少卿反应很激烈，那你就清白了，
7: 你做给谁看呢？婉儿一心一意要嫁给你，你倒装起正人君子来了。
6: 你说谁装正人君子？你，就是你。
7: 你让李婉儿在大院里无法容身，你让婉儿无路可走。
6: 少卿，你胡说，要不是因为你，
8: 不许说，没我的事，
6: 怎能没你的事？我
4: 还不等牛子厚说下去，裴少卿的拳头就打了过来，直打在牛子厚的面门上。裴少卿恼羞成怒。这些日子，牛子厚对李婉儿的疏离，裴少卿都看在眼里。他刚一开始还不理解牛子厚为什么会拒绝李婉儿，但他从牛子厚看他的眼神和在他面前的表情，还是看出一些端倪。他不敢承认和自己有关，他也不愿意相信牛子厚 是碍于自己而不敢选择。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是造成婉儿痛苦的根源。他不想让婉儿痛苦，也不忍心看着他痛苦，他无法承担，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这一切都是牛子厚造成的。牛子厚被打了个趔趄，脸上一阵发怒，他急了，回手打了过去。裴少卿也不相让，两人纠缠在一起，在雪地上滚了起来，一边滚一边摔，身上满是雪，脸上沾满了泥，往之的斯文和温雅全都一扫不见了。再说李婉儿，她真的住进了水月庵。牛子厚的无奈和裴少卿的拒绝，让他忽然清楚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他真的不想再回到大院里忍受人们的猜忌和白眼儿。他也真的再没有勇气和耐力拿自己的感情做人们茶余饭后的佐料。他想离开牛家大院了，尽管仍然不舍，但他必须离开。可他到底能去哪儿呢？他从小在牛家大院里长大，外面无亲无故，他无处可去。傍晚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李婉儿仍然漫无目的地走着，目光当然更加的茫然和困惑。他真想就这么走下去，没有目标，没有终点，走得天昏地暗，精疲力尽的时候倒地死去，然后任漫天大雪把它盖住，和大地融为一体。他不知走了多久，偶一抬头，看见一个大大的佛字，那佛字写在北山寺庙的墙上，离得很远都能看得很清，唤起人们的向佛之心。他忽然心中一动，也许这是我最后的归宿。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牛家经常给庙上施舍，有时赶庙会的时候还会在庙里住上一晚。李婉儿陪着王师爷多次上香，和水月庵的主持净月师太很熟。净月师太看着李婉儿的表情，也没过多的说什么，只说可在这儿住下，好好想一想，想通了再做决定，然后帮他收拾了一间禅房。李婉儿实在走得太累了，倒下没多久就睡着了，还没来得及想什么呢。第二天早上醒来，好一熬了，还没来得及想什么呢。第二天早上醒来，好一会儿才

子，以后就和他没什么关系了。他是喜是忧，大院里的人也不会关心了。从此之后，他真的就能够求得清静吗？净月师太走了进来，看着他的表情笑了。婉儿姑娘，心境可是平静多了。李婉儿笑了笑，这水月庵真是让人心平气和的地方。那也得是有佛缘的人。婉儿，佛缘太浅，是尘缘未了。师太说的对，婉儿尘缘未了，所以才心有不甘。别人欢欢喜喜过日子，凭啥我该走这条路，守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呢？李婉儿告别了净月师太，飘了一夜的雪花，将下山的路铺了一层白，掩住了来时的路。他一步一步朝山下走着，身后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刚刚走到山脚下，就看见雪地上有两个人在打斗着，一会儿抱着在雪地上翻滚着，一会儿又斗鸡似的互相瞪着。没等走到跟前，他就认出这两个人，一个是牛子厚，一个是裴少卿。他疾步走到他们面前，这牛子厚、裴少卿正抱着滚在地上，忽然发现眼前站着一双脚，一抬头见是李婉儿站在面前，两个人下意识的急忙住手，然后翻身从雪地上爬了起来。李婉儿看着他们，一脸的疑问。两个人谁也没做解释，就那么沉默地站着。三个人的表情都有些怪怪的，就好像是约好了似的。他们好像约好要谈一件事儿，然而都在等着对方说出一种结果来。李婉儿终于说话了：“大哥，我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我娶你。”牛子厚不加思索地回答了。哎，他感觉到原来说出这句话并不是很难呢，只要下了决心，只要什么都不在乎，为了这份感情，为了这份爱，还有什么不能够舍弃呢？这心里的话说出来，两个人就像忘了身外的一切，相互凝视着。这种凝视传递的是彼此的心声，是相互的鼓励，是不管千难万难不达目的绝不放弃的信心。牛子厚拉住了李婉儿的手，立刻感觉到一种震颤，是李婉儿的身子在抖。牛子厚抱住她，轻轻地拍着她，此时任何的语言都是多余的。渐渐的，李婉儿平静下，她依偎在他的怀里，感觉是那么轻松，那么安全。这个男人从此就是她一生的依靠。等两个人回过神来，想起身边还有个裴少卿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踏着雪地走远了。乌雅氏一下子病倒了，他躺在炕上，紧闭着眼睛，似乎再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东西。不管谁来劝他，他只是不吭声。牛子厚曾经来过，坐在炕沿上想说点什么，可乌雅氏连眼皮都不睁一下，根本就没有想听他说话的意思。牛汉章也劝他想开点，说我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决定的事儿谁也拗不过呀。再说这件事奶奶也同意了，你一个人顶着根本没用啊，这大户人

0: 三妻四妾那是常事儿，二姨太你都容了，还在乎多一个三姨太吗？吴雅是看着儿子，心想这儿子的心地还是太简单了，那李婉儿会安心的当他的三姨太吗？其实他也看明白了，事情无可挽回，他这么顶下去，即便顶下去也真的改变不了什么，只能让牛子厚更加的决绝。牛子厚敢于不顾他的感受公然的娶李婉儿，显然是豁出一切了。那既然这样了，他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约法三章。不管怎么说，他是大院里的大太太，你无论牛子厚娶了谁都得尊他为大，后面这些姨太太都得听他的。那他现在也只能琢磨着把这个事儿办明白就不错了。又僵持了几天，乌雅是仍然是不吃不喝的样子，连老太太来看他，他也只是礼节性的欠了欠身子，弄得所有人都没了主张。李婉儿来了，站在门外让丫鬟翠玉进来通报。乌雅是一听说李婉儿来了，硬撑起虚弱的身子，快扶我起来，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个样子。翠玉急忙上前劝他，大奶奶见他干啥，赶出去就是了。不，我要见，我不能让他笑话我。翠玉，给我拾掇拾掇。等李婉儿得到允许走进上房的时候，乌雅是已经坐在客厅。她穿着光鲜华贵，头梳得很光滑，精神显然也很好，一点都没有了病容。李婉儿说，给大奶奶请安了。乌雅是冷笑一声，请安，怕是来看看我还能活几天吧。大奶奶没必要这么糟践自己的身子，大奶奶如果不点头，婉儿不会硬嫁给大哥，大哥也不会一意孤行，不顾大奶奶的脸面。你们可曾顾及一点儿我的脸面？正是顾及大奶奶的脸面，我今儿个才来跟大奶奶唠唠。唠唠唠啥？想求我成全你们？哼，做梦。大奶奶是明白人，大奶奶这样坚持下去能不能让大哥回心转意呢？他这辈子啥事我能拗过他？说的是了，与其这样，大奶奶何苦和大哥结下怨呢？倒不如打发他高高兴兴的。我不是没想过，如果他要娶的是别人，我倒宁愿成全了他们。可不幸的是，他要娶的是你。那婉儿明白了，婉儿嫁给大哥，只是知恩图报，一不想夺大奶奶的名分，二不想占牛家的产业。除了这两条，大奶奶还担心什么呢？哼，说得好听，真进了牛家门，谁还管得了你？你会老老实实的守着三姨太的名分过日子吗？要怎样才能让大奶奶相信呢？乌雅是不吭声了，李婉儿明显是来要他口供的，他才不会那么轻易的答应什么。大奶奶，如果真的要婉儿求你，那婉儿求你了。李婉儿说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乌雅是慢慢站了起来，哼，跪吧跪吧， 你就是把地跪穿了，我也不会答应你。说着，他也不看跪在地上的李婉儿，走进了里间。翠玉看了一眼李婉儿，什么也没说，跟着走进去了。客厅里面，李婉儿一个人跪着，脸上挂着泪，但她仍是一动不动。牛子厚进来的时候，李婉儿还跪着，他心疼地看着李婉儿，慢慢地蹲到李婉儿面前。婉儿，你铁了心要嫁给我，啥样的苦都能吃，啥样的罪都肯受，啥样的条件都能答应。牛子厚扶起李婉儿。李婉儿站起来的时候，腿一阵酸麻，只好靠在牛子厚的身上才站住了。他疑惑地看着牛子厚，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他信任他，只要他答应娶他，让他干什么他都认。牛子厚请王氏出面，将牛家人召集到了后院的家庙。每逢重大事项，牛家人都要在家庙聚齐。一坐到这儿，人们就知道要商量的事儿一定非常重要，谁也不敢怠慢，谁都不想缺席。今天有些特殊，来的不只是牛家人，还有袁生庆的刘寿卿、梁翠如、董兆山等几位掌柜。他们坐在一侧，王氏居中而坐，牛子厚坐在他旁边，乌雅氏、牛汉章、金玉山、侯氏等家人坐在另一侧。这儿没有李婉儿，此时李婉儿正站在后院，远远地看着家庙的方向，他心情紧张而又不安地等待着。裴少卿姗姗走来，手里拿着一把金壶，他要到皮影班去排练。走到李婉儿面前，他站下了，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李婉儿也不吭声，两人就这么相向而立，心情各异地注视着对方。裴少卿笑了笑：“我刚跟苏师傅学了段新戏，到时候演给你看。”裴少卿说完，径自朝前走着。李婉儿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他不知道他说的到时候是指什么，只觉得他的表情怪怪的。但是他并不感到意外，平日里这裴少卿就时常有些乖张的情绪，更何况这件事和他还有关系呢。不过裴少卿说话的时候倒很平静，好像已经想开了，这让李婉儿多少有些轻松。李婉儿知道牛子厚要宣布一件大事，不然不会把家人都聚到家庙了。他不知道这会是一件什么样的大事，牛子厚事先什么话都没跟他说，但肯定和他有关，这将决定着他今后在牛家大院的命运。牛子厚却没让他进去，他站在外面，但是却比身在现场还要焦急。家庙里面，众人只是静静地坐着，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催促，表情都是严肃凝重。牛子厚站起身要说话了，众人神情一震，神经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牛子厚说道：“诸位，我牛家先人自道光年间由山西逃难至吉林落脚，靠辛勤劳作、诚信经营，创下巨额家业，传至炳坤一世四代。炳坤 一向谨遵先父临终嘱托，守好牛家产业。怎奈缺乏经商才智，又生逢乱世，致使牛家产业连连受挫，家道不振。秉坤自知有过，愧对列祖列宗，今日决定所有牛家产业及一应事务均交于长子汉章掌管，由大太太乌雅氏监督协理。刘掌柜仍作为牛家元生庆总号大掌柜，掌管牛家所有商号的经营管理。遇事可向少东家汉章请示。牛子厚的一番话令举座皆惊，连乌雅氏和牛汉章都不例外。王氏连声说：“百顺呐，你这是干啥呀你？”
1: 98.5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2000 station sponsor。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1: 2000 station sponsor。
3: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1: 2000 station sponsor。
4: Just moved from overseas? Start banking like a local with ANZ. We're one of Australia's biggest banks, and we're chosen by millions. For customers living in Australia, available in English only. Consider if right for you.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T&Cs apply.
1: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人爱别人。
1: 98.5
2: 2000
1: FM。
3: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4: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